0: 全线400余种产品远销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侨贸订单金额超2亿元。与此同时，我县建立侨商企业1:1服务机制，联合多部门打造涉侨增值化服务，全面落实外贸扶持政策，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侨贸一体化体制发展。
1: 7月6日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丽水市预选赛在云和体育馆火热开赛。客场作战的缙云队与东道主云和队展开激烈交锋，全场攻防转换频繁，火药味十足。最终，缙云队以69-62力克对手，带走胜利。
0: 比赛于当晚19:30准时鸣哨，首节对战节奏飞快，对抗激烈，缙云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

0: 秒阶段，精英队命中压哨三分，瞬间点燃全场气氛。上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39-32，精英队取得领先优势。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还是韧性比较足的，在背靠背的比赛中，队员都比较累的情况下，还是咬下了比赛。然后，当对手比分迫近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心态上比他们调整的比较好，在转换进攻中把我们的优势给打出来。
0: 一边再战，精英队始终掌控局面，稳扎稳打，控制节奏，依靠默契的传导球和严密的轮转防守，持续压制对手反扑势头。末节决战，两队拼尽全力，精英队顶住压力，最终以69-62锁定胜局。至此，精英队预选赛四战全胜。
2: 我们整个团队的队员大家能力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每一位队友都是为其他队友牺牲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擅长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整个球队的凝聚力非常强，所以非常辛苦，但是我们拿下这个比赛，但是我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然后继续努力吧。
0: 场上激战正酣，场下精英啦啦队同样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挥舞旗帜，齐声呐喊，鼓点声与助威声此起彼伏，像在主场般，将热烈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3: 今天我们身后的这个啦啦队员呢，一共有150人组成，他们是我们缙云队的铁杆粉丝，为我们缙云的帅哥们加油。
0: 赛后，缙云球迷文明观赛，有序离场，主动带走随身垃圾，整理个人物品，以实际行动守护干净看台，彰显文明观赛素养。
4: 7月3日，2026年度大源镇普化园高山漂流正式开漂。当天，县总工会组织百名非公企业工会主席走进大源镇，开展追寻红色足迹、助力乡村振兴红色教育实践活动。此次活动将红色教育、产业研学与休闲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大源夏日文旅市场，也搭建起企业工。

0: 艇载着游客从高山之巅顺势而下，在蜿蜒的滑道中激起层层水花，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间。
1: 风景是很好的，就是可以看到山景。然后刚开始在那个玻璃栈道那个地方，以为是最刺激的地方了，然后没想到才刚刚开始。
0: 这条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第一山体水滑道，今年迎来周边业态全面升级，三鲜美食馆、咖啡驿站、露营基地等陆续开放，餐饮、休憩、旅居配套日趋完善。与此同时，票价

0: 走走的。
1: 工会干部们的收获与肯定，正是大园镇近年来农温旅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大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当地将以高山漂流为纽带，串联胡杨产业、大园馒头、奇迹大园驿站、大园三鲜等特色资源，进一步打响世界第一山体水滑道特色品牌，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活力。
2: 7月4日，宁波奉化小草志愿服务队来到三溪乡开展。

0: 可广泛应用于航拍测绘、农业植保、设备巡检、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为就业创业岗位提质赋能提供硬核资质保障。
1: 因为以后可能工作需要用到这个农业调运和石头调运这种东西，自己也有兴趣在内吧，所以想要学习这个一项技能。这样无人机的话可能会减少一些人工费用啊，还可能省力一点。
0: 优质的课程内容和广阔的行业前景吸引了不同需求的学员踊跃参训，也让本地航空技能培训的价值进一步凸显。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拓宽航空教育覆盖面，补齐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短板，该培训基地在常态化开展成人职业考证培训的基础上，持续完善航空教育培训。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乐享生活。
1: 对，虽然今天说介绍孟欣是玩家，但是他身上多重标签哈，
0: 斜杠青年。
1: 对，斜杠青年第一个杠就是人也是主持人是吧，人也是策划人、哎、大型活动策划人，小型活动策划人，
0: 节目小制作人
1: 对，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其实都是很多说的斜杠都是生活中工作里的那部分。
0: 对，
1: 然后生活中的部分就是特别会玩。
0: 其实吧，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多重身份在。

0: 像我们跟苗山吧经常一起来探讨就是生活方式嘛、
1: 嗯、
0: 因为咱们乐享生活也是生活方式类的节目、嗯、经常会说哎你最近玩什么了你最近看什么了在互相分享之下呢其实很多雷坑就避掉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说看一些某个电影哎你看了吗哎我去了看了首映我说怎么样
1: 零分、哎

0: 门票不贵，但是
1: 那个时间很宝贵啊，
0: 对，也两三个小时呢，
1: 是
0: 你耗在那儿一晚上，你说是演什么呢？这是，
1: 尤其那些看首映的人，我跟看首映的人，如果说看到一个不好看的电影，特别可怜，
0: 嗯，因为时间通常都不好，
1: 对呀、啊，晚上12点开始看，嗯，看完3点了，你说第二天早上可能还上班。
0: 嗯，
1: 如果说是看好了，哎呦，美美的就睡了一觉，真爽。
0: 嗯，
1: 如果说看得不好，这一宿有的闹心呢。
0: 这要是玩游戏没玩好，这一半宿没睡着。
1: 哎，你可别提了，这玩游戏，昨天晚上，
0: 嗯，
1: 就是在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今天凌晨，
0: 嗯，
1: 我去玩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游戏。
0: 嗯，
1: 这个游戏呢，讲的是什么主题呢？讲的是就是
0: 恐怖的，
1: 恐怖的，对，嗯、它是讲大陆的姑娘去我们的南方。

0: 一些不好的工作，
1: 嗯嗯，
0: 然后里边讲述的就是这个北姑她不愿意做这种不好的工作，
1: 嗯、
0: 所以说就 game over 了，自杀了、
1: 嗯嗯，
0: 然后一系列衍生的恐怖故事。
1: 嗯，
0: 打进屋开始，一片漆黑，连手电都没有。当你手电一亮的一瞬间，眼前就是一个灵堂。
1: 嗯，
0: 你说大半夜的，搁谁谁心里不咯噔一下？
1: 你说大半夜的没事玩这个游戏。而且还，而且最神奇的是，这个人啊，之前并没有做心理建设，要准备迎接这个游戏，还是临时被拽过去。
0: 对，是我说的是我没
1: 错。你的其他成员，人家可是做好准备的。
0: 但是我是最勇敢、最像一个人的一个。其他的每一个小伙伴，有的平常很 man 的、很爷们儿的、
1: 嗯、
0: 那些男生、嗯，最后不知道有多惨，就不断跟我说：“梦欣，你能抱住我吗？”我说：“怎么了？”我想享受那种被环绕的感觉。

0: 说他之前也玩过，他说我们后来问工作人员，这是我同事说啊，工作人员说我们会观察这一队人，就当他多一个情节，比如多吓唬他一下，就看谁怂一些。
1: 就是我说的那个五六十年代那个主题特别欠，
2: 孕妇和家人更着急，也是为了安抚这个群众情绪的角度出发吧。
3: 那你们怎么把他的车推出去的？
2: 当时也是判断一下周边的环境吧，在这个农商行门口有一个小的斜坡，松开手刹之后，因为加上路上确实下了雨之后也比较湿滑，相对来说阻力也没那么大，对战指导员的统一指导下一起发力，车辆也是可以慢慢的向前移动的。然后前面司机他控制好方向，需要转弯的时候他会大喊一声，后边人会侧重的会转一下力气啊，稍微的往这个外侧转一转。大家是不往一处使的话，你使一下劲儿，我使一下劲儿的话，困难很大。
3: 那你们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个车推的脱离？

0: 稍微的往那个外侧转一转。大家就是不往一处使的话，你使一下劲儿，我使一下劲儿的话，困难很大。
1: 那你们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个车推的脱离了这个困境？
0: 这个实际上我们的主要的功夫还是用在一个前期的方案的制定上和现场情况的一个判断上。真正我们推起来之后还是很快的，用了两三分钟就把这车推到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了。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司机朋友，这真正发生这种涉水类警情了，不要盲目的一意孤行，不能解决自己的被困的困境，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1: 那还遇到哪些和这个交通有关的警情？
0: 其余的一些警情可能就是说道路湿滑嘛，有的不管是这个骑电动车呀、骑自行车呀，还步行当中可能会有人员摔倒。那我们也是说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我们辅警会
2: 尽可能的地势低的停车场就不要停了，尤其是降水的强度特别大。我们就之前遇到过很多的车主，他平时停车的场地是免费的，那个场地其实是以相对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也不用交钱，但是停完了以后第二天车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车外的水其实已经退去了，当天晚上那车被淹了一半。为什么车主发现了？发现他的车移位

0: 车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车外的水其实已经退去了，当天晚上那车被淹了一半。为什么车主发现了？发现他的车移位了，这个水其实脚坑底里边的水是满的。那这种停车比较低的地势就不要停车了，尤其是有这种暴雨的话。
1: 那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下挖式的立交桥啊、下挖式的路段。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还真得好好的判断一下。刚才呢，程小珍科长就给我们说，那个人，您看他的车啊，就给等于是泡在这个水里了，也不敢二次启动，那也不能不走啊，只好呢求助消防站，咱们尽量不出现这样的困境。万一瞬时的这个水位上升了，消防员还没来呢，那就不是困境了，那就有危情了。那咱们还是来听啊，少卿工程师给我们说说怎么判断能不能过，有没有什么大家好掌握的方法。
0: 现在很多车，尤其是电子助力还有发动机有变速箱，其实它也是容易进水的，除非是什么，是那种硬派越野。硬派越野的变速箱它是经过强化的，它的通气孔专门有一根导管导到上面去，它的通气孔，它的进气口，我们看硬派越野也在车顶上面，它的通过性能就要强很多，但普通的家用车做不

车顶的，在 A 柱上边那种，人家能过你未必能过，但是看水的深度，如果没超过半个车轮，您可以慢速通过，转速也不能高。老司机都知道，急过沙，慢过水，车速慢，水位不会被冲高。再一个，转速不需要太高，它不是在越野沙漠冲坡，不是那种路段，所以发动机转速不需要太高，怠速稍微高点就能过。放心，排气管即使进了水里边也不会熄火。我们做过专门的测试，水的深度半个轱辘，就是轮毂的中心线不超，挂档比怠速稍微高点，缓慢的通过，水位别冲高，很安全的就能过。您这个老远了，哇，那么一块加着油门快速通过，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直接车把水位冲高以后，发动机进水了。第二，为什么我不让高转速？高转速的时候，发动机的吸气惯性是非常大的，瞬间它会把水吸入气缸，而且水又不能压缩，它就会

0: 师的介绍。
1: 新能源车过水跟燃油车一样，车速一定要放慢。为什么放慢？因为快速通过的话，这个水位，你看好多的积水路段会掉好多车牌子，车牌子装的是很牢固的，为什么能被冲掉？是因为瞬间冲到扎到水里，那个冲击力会把保险杠了、车牌子了这些部位会损坏。新能源车虽然没发动机，换成电池了，没有变速箱，把变速箱换成电机了，三电系统在一个电控系统，电池其实比发动机甚至还要怕水，这个密封的水平我觉得也就能达到手机这个级别。

0: 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开车人，别困在停车场，挑个好地儿停，别困在水里，又不敢二次启动，那又不能困在这儿，那能不能从这儿过就得提前判断了，最好啊，咱们绕着走。

你比如说外卖小哥、快递员、邮政员，没办法哈。您要上班的话，咱们尽量呢减少骑车的这种可能，因为骑车在雨中那真是太危险了。雨天路滑，本来呢您这个细轮胎它抓地力就会变得很差。穿不穿雨衣，打不打雨伞？您看这位老爷子，哎，他就啊连雨衣都没穿，估计呢这雨下得急，没带雨衣。我啊经常见到路上那有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哈、啊，小伙子，哎，人家还空出一只手来，哎，拿着雨伞，另外一只手控制自行车。您想想，这要是路上什么都没有，哎，骑一会儿可能还能应付。

多见，髋关节、脊椎骨和手腕部。髋关节和股骨颈骨折是最为严重的，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的首位原因，特别怕老人跌倒。那么也是我们老年人事故伤害的第二个诱因，跌倒以后医疗的损耗、照护的成本居高不下。跌倒以后它主要的问题还不是说我们花了多少钱啊，我们费了多大劲，其实老人受罪，整个家庭就因为跌倒，照顾他要治疗要住院，这不单单是一个受罪费用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有轻的有可能挫伤啊、血肿，重的是骨折，最重的呢就是髋关节骨折、股骨颈骨折。只要一跌倒以后，我们一般都要到医院去诊治住院，那住院费就会增加，那还会有家里的去陪伴或者有护工。那如果在外面跌倒了，还会涉及到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呢我们说室内和室外差很多，还是室外多一点，而室外呢是马路上更多。所以呢

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可以调节我们头发的健康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中医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哈，说发为血之余。
1: 对，是一般说呢，就是头发的生长是要需要有血供的，所以血液需要就是滋润，能够把这个头发就生长得很好。然后呢，也同时也说，其实这个精和血同源，在中医里面呢，肾主精，所以呢，头发的生长也跟肾精是否充足密切相关。所以一般说呢，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头发基本上一个
0: 结论就是，如果这位朋友哈血虚，然后肾虚的话，可能头发就不会那么好。
1: 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年轻小孩儿，然后那个肾气没充足的时候，咱们都说叫黄毛丫头，就是头发可能就长得还不是特别好，然后逐渐到

0: 是可能相对比较黄比较细的。那之后呢，随着年老年纪越来越大，然后衰老的这种来临的话，这个头发也会有变化，它也会就是逐渐的变成花白的，然后完了变成全白的。当然这个变化可能有先有后，就有一些人他肾精特别充足，所以他白发发生的就很晚。也有一些人呢，他就可能我就临床看到过说20多岁的小姑娘，按说应该是
1: 风华正茂嘛，
0: 对，风华正茂的时候，但是呢，特别苦恼。

0: 小孩我想起来了哈，同样是孩子，有些孩子头发要好一点，有些孩子头发要差一点，是不是这个东西可能遗传也占一部分这个比例的因素？
1: 其实遗传占相当重要的因素，一般呢，父母亲本身的头发非常好，或者包括就是他的长白发的时间比较靠后，那孩子这个头发质量一般情况都还是不错，
0: 嗯，
1: 然后也是会出现白发的时间比较偏厚，嗯，但是即使是父母一样，但是兄弟姐妹几个人里面可能都会有头发的不同，就有人头发会更好一些，有人头发会稍差一点，这个主要也是一个就是选择性的这种遗传吧，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这种补养和这个身体状况，其实

0: 是可以自己做到的。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哈，如果血不足，如果肾不好的话，那我们的毛发就很难亮丽。那说到饮食，可能也是这两个部位的调节。
1: 对对对，是主要咱们就是美发的一些食品呢，都和这两个方向相关，要么是补血的，要么是补肾的，常常都是这样。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应该说是一大类，主要是健脾胃的，因为脾胃，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是它是通过脾胃来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的，你这个工具不好的话，你所有东西进不来出不去，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供给足够的营养，你这血和肾也好不了，就是逐渐会有互相的影响，那

0: 儿的这个爸爸，这个到了老年，头发还特别的黑，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经常给他做一些黑豆的这个家庭做粥啊之类的，他经常吃黑豆，常年吃，可能真的达到一定的食疗作用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也是补肾的食品，比如说像桑葚儿，桑葚儿也是滋肾精，然后它有一些养阴的作用，它因为是浆果类的这种食物，然后它的这种补益效果也是不错的，所以好多白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就是一个习惯，说到桑葚，因为它时间下来很短嘛，然后到这个五月这个桑葚下来的这个季节，然后完了多买一些，然后做一些桑葚膏，然后留在冰箱里慢慢吃。
0: 对，这个桑葚膏的做法，吴昊老师之前也给大家。

0: 主要是因为芝麻酱里面其实铁含量很高，就是咱们血液组成里面是需要铁元素的。那常常都听说过，就是缺铁性贫血，最常见的贫血之一。那这个就常常就是因为铁的含量不够高，那这样影响了造血机能，使得就是出现贫血。那含铁的这个食物，就除了像红肉一类的，芝麻算是非常高的一个。那芝麻酱里的铁呢，又比较好吸收。
1: 我记得之前吴老师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还说到这个芝麻是补钙非常好的食品。
0: 对啊，它也是，就是，所以芝麻酱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角色和身份，它在各方面，因为它破壁了以后，所以吸收的会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1: 对，听吴昊老师讲了这段哈，我觉得大家有两个收获。第一就是以后再吃芝麻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
0: 对对
1: 第
0: 对。
1: 二就是下次吃涮锅子的时候多吃点芝麻酱。
0: 嗯。
1: 这芝麻酱确实是哈，有很多补益作用，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0: 对对对，是个非常好的食品。
1: 今天我们又知道了这个芝麻对我们的。

0: 更加的健康，甚至长出头发来。
1: 对，就是吃合适的油脂，而不是说就是所有的油脂都有这种作用。
0: 嗯，
1: 就比如说芝麻油，然后胡麻油就有这样的作用。
0: 哦，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我这头发本来就不太好，遗传基因就不太好，现在已然呢白了，我吃什么黑芝麻，吃核桃会

0: 帮助。
1: 哦，您说的这个白子是指柏树上面的
0: 籽儿？对对对，就是柏树上面的柏种子，就跟松子一样，松柏，松柏嘛，松子儿其实也是很不错的长寿食品。
1: 嗯
0: 嗯，白子也是这样，只是白子粒特别
1: 小，
0: 所以平时就不太进入人们的餐桌。
1: 嗯，但是我们如果做粥的话，您可以特意去药店问一问，买这种脱了壳的白子仁儿放在粥里哈，一起煮，味道好，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头发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白子本身就带着那种柏树的清香，
1: 嗯，
0: 所以煮在粥里呢，确实不难吃。
1: 哦，
0: 嗯，
1: 可能也会比较美味哈。
0: 对对对，
1: 嗯，还有的朋友会面对脱发的这个问题，在这儿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正常人啊，健康人他的头发大概有多少根呢？吴浩老师想问问您有多少根儿？
0: 我真的不知道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我猜差不多得有个有10万根儿。
1: 嗯，您的回答特别准确，就是大概10万根左右。

北京时间10点整，还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

0: 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0: 还能减少身体的炎症反应，改善情绪，让人感到更轻松更愉快。同时，抗阻运动的效果会随着坚持的时间越长而越明显，不过对于年纪较大的人来说，效果可能会稍微减弱，所以中老年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的坚持。总的来说，抗阻运动是一种简单、安全又不用花太多钱的方法，不仅能让我们睡得更好，还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有好处，所以值得大家试一试。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禁运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

度哈，也是希望各方面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大家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工作也要做好啊。虽然说这两天是这个晴热天气为主啊，但是大家不要被这个白天的晴好骗了，午后到夜里分散性的阵雨随时会可能突袭，来得及走得快，性子烈短时

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示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做了对比。那在这里啊，中国气象局也是进行了辟谣哈，大家还是要相信官方的这个报告哈。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那至于网传的登陆地点，目前台风巴威的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以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就是它可能有备选路径啊。那预报呢将持续滚动更新，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啊，包括我们缙云县气象台发布的信息也会在我们的缙云电台当中啊每个点位给大家播报。

视频点赞量突破了2000万，一时间火爆全网，成为了现象级的传播爆款。相信啊，这个西藏是很多朋友心中非常想要去的一个地方，也算是我们很多人心中想要去的一个远方了啊。包括小强啊，也很想去西藏啊。那7月5号的时候呢，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局财政厅联合发布公告，确认该作品满足单个原创作品点赞量500万以上，并形成现象级热点的最高奖励标准，将一次性兑现50万元的奖励哈。

那李耀德他自己也随即回应啊，两位随行司机各给10000元啊，剩余的48万元代表网友全部捐出。啊，一次看似很荒诞的出发，包括你在看短视频的时候也觉得啊很荒诞啊，因为这个博主李耀德啊，这个耀德就是他们川渝话当中。

法拉利啊，这个法拉利是带引号，就是重庆非常具有标志性的黄色出租车啊，直达拉萨。那这个重庆小伙李耀德爆火出圈之后，做了一个更耀德的决定哈，把这个50万元的奖励啊，除了给两位司机师傅一人10000啊，其他的全部捐了出去，代表网友捐了出去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开始哈。在6月7号，西藏文旅发布了一项奖励政策，拍摄短视频宣传西藏，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彼时呢，李耀德无意当中刷到了这条消息，他说啊，自己就一直向往西藏，但因为各

种原因始终未能成型，这条奖励信息点燃了那个一直想来的念头。如果没有这个视频奖励，他可能要年底或者明年后年甚至是更晚才会去西藏。在6月26号的时候，李奥德在重庆的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去拉萨。他对司机说，司机短暂犹豫之后啊，接下了这笔订单啊，也挺神奇的哈，出租车司机啊带着这个乘客去拉萨。随后呢，他又邀约了另外一名司机啊，就是这位出租车司机邀约了另一位相识的出租车司机结伴前往啊，两位师傅，一个30多岁，一个50多岁，轮流驾驶，全程的车费加过路费吃住啊，总共是10000多元，师傅们还主动打了折。之所以选择用出租车进藏，李奥德有自己的考量。他说重庆

0: 车丈量川藏线，这个画面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好，下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啊，来了解李耀德啊，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青春没有售价的故事。
1: 火车去拉萨，我坐着我们重庆的出租车到拉萨了。
2: 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近日，重庆小伙李耀德打车2229块。

点赞量达到100万及以上奖励3万元，点赞量达到500万及以上并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一次性奖励50万元。7月4号，重庆博主李耀德发布打出租车到拉萨的旅行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他在重庆街头拦下出租车，直接向司机表示要去拉萨，司机短暂犹豫后接下了这笔订单。他们从重庆出发，两名司机轮班沿318国道行进，经7天行驶2229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最终到达布达拉宫脚下。抵达之后，李耀德落泪，司机调侃先把车费结

这场旅途最动人的是普通人纯粹的赤诚与担当。重庆小伙子敢想敢做，初心纯粹，带着对远方的热爱开启独特旅程。爆火之后不贪流量红利，选择补贴司机，捐赠全部奖金，格局与善意尽显温暖。随行的两位出租车司机朴实踏实，坚守本分，长途轮换驾驶，兢兢业业走完川藏全程，只为踏实地跑完每一程。普通人的双向成全，戳中了无数人内心的温暖。此次事件更让人点赞的是西藏文旅的暖心操作。此前公开透明的宣传奖励规则清晰明晰，视频爆火后官方

丰盛啊，李奥德没有刻意美化这段旅程，泥泞和疲惫都被他收进了镜头里啊。别人的318晴空万里，但是他们的318每天下雨，别人的318蓝天白云青草野花，他们的318阴雨绵绵全是泥沙，前半程一直在下雨，直到过了林芝才迎来了蓝天白云啊。最难熬的一晚在纳木错啊，景区外海拔4800米，高反让他难以入睡。他说建议第一次进藏的人最好不要住在高海拔的地方啊。后来他反复提醒，但所有的疲惫在抵达布达拉宫的那一刻都变得值得啊。他说小时候在电视上看过无数遍，真正站在他面前的时候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他说自己甚至不敢看，车开到附近的时候被别的建筑挡住，他都不敢扭头，直到车子真正的来到了布达拉宫的脚下才敢直视，热血沸腾，全身起鸡皮疙瘩。拍结尾视频之前他已经掉了好几次眼泪了哈。

那对于李耀德爆火的这个视频啊，在舆论热议的背后，其实也为文旅宣推留下了许多的思考哈。那一段时间以来哈，一些地方文旅呢宣推习惯于是用官方制作渠道投放，虽然说制作恢宏，但是成效却不见得很大。此外，在流量经济时代啊，热点何以出现，由谁引爆，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官方账号能做的似乎只有被动等待啊，期待天降爆款来刷存在感。但是西藏文旅这次选择啊，选择了一种不同的做法，与其被动等风，不如主动迎风。他们把创作的主动权交还给

开一座城市不必急于一时，探索未知也不是别无他途。风物常宜放眼量，正是旅行的意义所在。亮眼的流量，绝美的风光固然要得，但更要得的是地方一诺千金的

脾胃更虚，可能吃了冷饮他就会肚子疼啊，或者容易拉肚子，但是他还想吃，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甚至有的孩子啊，吃了冷饮以后容易出现喘，就像哮喘的孩子也会有。我说那你给他吃了冷饮以后，记着赶快喝包生姜茶，哎，把它凉给它化一化，因为你想这种冷饮到了体内需要我们体内的这个温度去给它把它化掉的，化成和我们身体一样的这种温度，它需要耗散多少能量呢？所以容易出现拉肚子或者喘的孩子，不妨吃完冷饮 吃一包生姜茶，那个夏天也可以适当吃点冷饮，

0: 生长，另一方面家长一定要考虑到他的心理的状况。你如果给他控制的过于严格，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他对他的渴望会更重，是吧？越不想让他干什么，他越渴望做什么。我觉得这样对孩子也不好。比如说我孩子不好好吃饭，我在家里已经给他干预了10天半个月了，根本没效果，您还是去医院吧。那就让医生看看，单纯的是做推拿还是要需要给他吃药，不要说我一味的在家来去做这个。
1: 养生小厨房。
2: 中国传统饮食讲究五谷宜为养，湿豆则不良。豆类既能健脾祛湿，又可调养内脏，是养生的佳品。今天就为大家送上众多养生专家的妙招：养生吃肉不如吃豆。下面来介绍豌豆。嫩豌豆啊，可以炒着吃，也可以用于配菜。

少年的生长发育。下面具体来为您介绍家常菜豌豆肉末。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啊，包括豌豆、肉馅儿、胡萝卜丁，还有姜末、蒜末、淀粉。首先啊，咱们把这肉馅儿中啊加入适量的十三香，还有老抽，搅拌均匀，腌制五分钟。接着呢，起锅烧油，爆香葱姜蒜末，倒入腌制好的肉馅儿，翻炒均匀。接着倒入胡萝卜丁、豌豆，翻炒均匀，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然后倒入半碗水，收一收汤汁，倒入水淀粉，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儿童肥胖不仅会影响身高发育，还容易诱发多种疾病。在中医看来，儿童肥胖是如何形成的？家长们为了孩子减重也想了不少方法，有的让孩子饿走肥肉，也有的采取高强度运动。孩子不愿意配合，效果也不佳。真药并用，如何帮助小胖墩儿？夏天到了，控制体重的孩子们到底

0: 为脂肪来储存，从而形成肥胖。中医认为啊，脾为生痰之源，那儿童肥胖与痰湿有关系吗？
1: 我们说这个痰湿体质，就是大人胖我们说是痰湿体质，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啊，是因为孩子因为胖成为了我们这个痰湿的这种症型，还是因为他原来就是痰湿体质容易导致胖？我觉得这可能是相互作用的，也有可能。所以这点不太好说。但是我们见到临床发胖的孩子啊，在开始胖就前两年还是跟他饮食有关系，甜食吃的过多，或者说饭吃的量多过多，肉吃的过多，这种高热量的吃的太多，他就是容易发胖。胖了以后在体内我们说代谢不掉了吗，就是过多的脂肪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他就成为痰湿了。这是一个

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

0: 时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1: 快乐之旅，
2: 快乐出发。
3: 如果评选一个相声演员最多的家庭，那么人们都会当仁不让地选择常家。从当年的常连安到如今的常远和常亮等人，常氏相声的传统被子承父业的常家人延续了下来。欢迎各位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啊，要跟您来说一说这子承父业说相声的常家，讲一讲常氏家族之间的故事。常氏相声的创始人常连安乃是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的师弟。常连安原名叫常安，八岁的时候到傅连城科班

扇形呢，五升金，箭衣马褂，宝剑困在后花园。那场发愁呢，有几句流水板，发愁嘛，困在后花园嘛。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哒哒哒哒哒哒，唱，哎，一拉云手，哒哒一哒，唱得唱得唱，您得您唱，有几句流水板。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钱，有种网挂三尺尖，不能够保全父母冤。有这么几句流水板，赶得见完董老公之后呢，到后台呀、啊，过去是明星制的派头，总得把这金子松一松，宝剑摘了，染口摘了，啊，喝点水聊聊天，这会儿。

0: 上黄福那，赶着黄福那快下来了，这才哎，紧金子带宝剑。黄福那快下来说：“老板，您上了啊？”哎，好、啊，紧金子带染口，把家伙拿过来。
1: 后台乱，秩序太乱，
0: 应当把宝剑递过来。错了，他乱抓呀，他把腰刀递过来了。你倒看看呢。没有，他就戴上了，他戴上出来了，刚。

既然听他呢就知道戏文，大伙儿就讲究起来了。哟，这怎么意思？二哥什么戏啊？文昭关呢？不是许改了沙庙了吧？怎么改沙庙啊？那韩琦沙庙跟这一样的扮相，那韩琦带的是刀，哎，伍子胥带的是宝剑。哎，对，这是刀。这儿也看着，这儿也乐，那儿也讲究。他也纳闷啊，哟，这头几排怎么之乱呢？我忘了带金子了吗？他一猫带着呢。黑胡子也对，全对啊。见衣马褂，

腰中挽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呢。这怎么办？你带刀这怎么办？哎，也搭着这演员啊，好几十年的基础还真不错。他一边走一边想主意啊，现编了几句词儿，没得到好，倒得正好了，可真不容易啊，不简单。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他一瞧是刀啊，所以让观众看看吧。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刀。观众还纳闷儿，怎么还让我们看看这个？一拉云手，哒哒一拉。

你看自己表演好相声的同时，他也很注重对自己的儿子的培养和教育。有一次，三儿子常宝霆和二儿子常宝林在家里排练报菜名，这是他们背过很多遍的段子了，而且又不是在台上，所以常宝霆说着说着就走神了，因为又困又热，他就张嘴打了个呵欠。没想到常连安在旁边生气了，他一拍桌子说了一句：“打住！你们这是排练吗？纯粹是起哄。要是在台上这么懈怠，那还算是什么演员？”这一下吓得常宝霆就没敢说话。打那以后啊，排练的时候常宝霆也再也不敢随便走神了。常连安如此严厉地要求儿子，目的就是要求他们能对观众负责，真正把相声表演好啊。说完了这段故事呢。

0: 新自行车给人摁了个摁钉，想干什么？因为什么？
1: 你因为什么？
0: 说，
1: 他不是我借的车，他没借过我吗？
0: 哦，就因为借人新车没借，就出这坏主意，借车干嘛？
1: 我借车就投四百斤煤球
0: 啊！拿人新车投煤球，你自己有车怎么不投呀？
1: 是啊，是我有车的，我不舍不得吗？
0: 嘿，看看你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自己应当好好的想一想，下去吧，好好反省反省。走，
1: 我下哪儿去？我下哪儿去？
2: 你看，
1: 这倒不错，他坐这儿美美滋滋的。

0: 我们的婚姻基础不好。
1: 哦，你谈谈你们结合的过程。
0: 在1968年，我下放到农村，我感到非常孤立。他就看上了我这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认为有利可图，对我假献殷勤，骗取了我的爱情，于是我就成了他的童养夫。
1: 哦，童养夫啊，这什么词儿呢？这是。
0: 我们结婚以后，他对我是百般的虐待，他舍不得给我吃，舍不得给我喝。最可气，他养了几只母鸡，他像对待产妇那样的对待我，天天让我吃鸡蛋。
1: 吃鸡蛋。

0: 他打呼噜啊，他睡觉他还爱吹气儿，熏得我头晕眼花。我估计他在散步，异性脑膜炎呢。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可以戴口罩吗？
0: 啊，
1: 要是不行，戴个防毒面具不也就解决了吗？
0: 去外边先凉快凉快去啊！
1: 又凉快了。哎，我审的怎么样？
0: 这厅长不怎么样，这个、
1: 啊、什么不怎么样？都解决了。
0: 你给他解决什么问题呀、啊？他说的都是瞎话，一句实话没有。他的问题在思想里，在灵魂里呢。
1: 他说的都不是实话呀。
0: 那可不是。

0: Viverro.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常宝霆和白全福的相声《道德法庭》。常连安不仅在表演上对常宝霆严格要求，对他的艺德教育同样很重视。有一次常宝霆去看篮球比赛，结果把上剧场的时间给耽误了，其实他也就是耽误了几分钟时间，但是常连安却把这当成了一件特别严重的事情。他严厉地说，你一个人误场，把后台全给打乱了，这是对观众的极大的不负责任啊。见常宝霆低头不说话，常连安又说，咱们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功排练究竟是为了什么？观众们从大老远的坐车来花钱买票又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台上这几十分钟吗？别说是因为玩的，就是家里死了人了也得照样上台演出，脸上还不能挂相。就这一次迟到，常连安整整说了常宝霆三天。打那儿以后，每逢赶场演出，常宝霆总是早早的到后台盯着，再也不敢迟到一次。而说到咱们现在很熟悉的常宝华，其实那是常宝霆的四弟。其实常宝华先生在小的时候却不是很喜爱学习。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他们全家搬到了悉尼。可没过多久，父亲就抛弃了家庭，留下母亲独自拉扯六个孩子，一家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这也让年幼的南希早早地学会了独立与坚强。她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坚韧，从不甘心被命运安排。16岁那年，南希到医院当护士，一边打工一边读书。20岁时，她收到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意外之财。怎么呢？她的姨妈去世了，给她留下了200英镑的遗产。这个数现在听上去不多，但是在当年也足以让一个中产家庭衣食无忧两三年了。这笔意外的遗产让南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她要告别母亲，告别故乡，一个人去欧洲。您想想，在那个年代，一个20岁的姑娘孤身闯荡欧洲，

而是一场席卷欧洲的人间浩劫。从这时起，南希暗自下定决心，如果有一天能为反抗纳粹做些什么，那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拯救那些被迫害的无辜生命。1939年，南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法国企业家亨利·菲奥卡。亨利是事业有成的富商，出身优渥，却和南希一样对纳粹的暴行深恶痛绝。志同道合的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不久后他们在马赛成婚，南希也在那里度过了此生最安稳幸福的一段时光。这个姑娘从底层打拼的少女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豪门贵妇。如果没有战争，南希本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然而短短6个月后，德国纳粹大举入侵法国，巴黎沦陷，大半国土都被德军

据说当南希仓皇逃离的那一刻，他眼睁睁地看着挚爱被德军抓走，却无能为力。之后的逃亡路上，南希没有时间悲伤，他咬紧牙关，一路躲避德军的围追堵截，翻越了险峻的比利牛斯山。而另一边，纳粹对他的通缉逐步升级，赏金也越抬越多，最后更是被列为了头号通缉对象，开出了500万法郎的天价悬赏。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他们对抵抗组织成员设下的最高悬赏金额。不难推断，恐怕会有不少人为了巨额赏金出卖南希的行踪。可南希愣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灵活的应变，一次次从绝境中脱身。盖世太保好几次扑了空，气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鼠，意思就是

俄军部署，为盟军开辟第二战场扫清障碍。为了隐蔽行踪，这年四月，南希和队友通过跳伞潜入法国，落地时他的降落伞挂在了树枝上，险些丧命。可南希顾不上危险，一落地就立刻投入工作。这一次他的任务简直是地狱难度，因为他手里只有一群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百姓，他就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对抗足足20000多名装备精良的德国正规军。而南希没有退缩，他凭借着出色的领导力和感染力，在当地迅速招募了民兵。他一方面用电报和英国联络，申请空投武器、炸药、无线电设备，一方面还要协调当地各支抵抗队伍，缓和内部矛盾，规划破坏行动的目标。在他的带领下，游击队从最初的几百人

所有曾经看不起南希维克的人彻底心服口服。想必您也明白，在残酷的战争之中，南希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1944年6月，20000多名纳粹士兵包围了游击队驻守的城镇，发动地毯式轰炸和猛攻。这是南希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斗。德军火力凶猛，步步紧逼，而南希则沉着指挥，带着队员顽强抵抗。最终他成功带领大多数人突围。在这场战斗中，纳粹损失了1400余人，而游击队仅牺牲了100多人。这个战绩

0: 这样的说法也许说得过去，但您听到后的想法肯定和我一样，这也太令人寒心了。难道所谓的盟军就是个笑话吗？这时候倒是分起你的我的来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对他的报道寥寥无几，政府层面更是闭口不提，刻意漠视。晚年的南希生活陷入了困境，甚至不得不卖掉珍藏的勋章来支付房租。后来接受采访时，他甚至直白地表示，
1: 留着这些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吃起来可真香。有些人对它敬而远之，有些人把它当成啊非常好吃的一种食品。其实呢，臭豆腐属于发酵豆制品，制作过程中呢，不仅会产生一定的腐败物质，而且也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那么从健康角度考虑呢，这种食品呢还是少吃一点为好。那么豆制品我们知道在发

中学化学课的时候都知道啊，它那个臭鸡蛋味的，哎，一种这种化学元素。那么它具有一种特殊的臭味和很强的挥发性，对人吃多了并没有什么好的作用，甚至如果大量的摄入啊，还会产生很多副作用。您别看这臭豆腐小，但是制作流程呢比较复杂，油炸呀、加卤啊、发酵啊等等好几道工序。在这个整个制作过程中，要求一直在自然条件下进行，而且对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轻的得个什么肠胃疾病，重的呢会导致啊中毒，你像肉毒毒素的中毒。所以我们吃臭豆腐

0: 吃臭豆腐。你像这个肉里面啊，蛋奶鱼虾里面，这些动物性食物里都有这个 B12， 和这些食物相比，臭豆腐啊这个缺点反而更突出，所以还是少吃为宜。行了，有关最臭的美食咱们呀先讲到这儿，再听段相声，来自笑林李国盛的巧对影名。
1: 您看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性格，
2: 对，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就拿咱们俩来说，
2: 咱俩怎么了？
1: 脾气不一样，爱好也不一样。

0: 外号。
1: 你外号叫什么了？
0: 电影仓库。
1: 哎，啊？
0: 公司的电影都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1: 啊，最近我也变了。
0: 变成什么了？
1: 仓库保管员。
0: 仓，
1: 管着你这电影仓库，大小是个干部机。
0: 你走在小街上，我给你老枪。
1: 哎，
0: 啊？
1: 啊，你要暗害我呀。
0: 不是不是，我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给你一支老枪带着。
1: 哦，这么回事。
0: 哎，小对老，
1: 算你对上来吗？
0: 哎，
1: 我说雄记，
0: 我给你对蛇案。
1: 我说伤势，
0: 我对情探。
1: 我夜茫茫，
0: 我路漫漫，
1: 二度

0: 你队72家房客搬出51号兵站。
1: 来，请回来。搬出去像话吗？
0: 兵站不让住人，走，搬吧，搬吧。
1: 你这下联不能跟我上联完全一样啊。
0: 颠倒一下也不行。
1: 那当然了。
0: 那说你的上联。
1: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0: 我给你对39级台阶发生405谋杀案，
1: 还够吓人的。我是良家妇女秦香莲。
0: 你瞧，我是模范丈夫李时珍。

0: 草改嫁，嫁给了神秘的大伯
1: 啊。你听我这绝对，
0: 你还有绝对？
1: 当然了。
0: 什么叫绝对？
1: 有上联没下联。
0: 俗话说得好，天下无语不成双，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1: 那你听着，
0: 说
1: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八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0: 让你这儿开故事会呢？
1: 对，绝对
0: 绝，
1: 上联
0: 就这是绝对。
1: 那当然，
0: 上联听我的，下联张嘴就来。
1: 你说，
0: 你再说一遍。
1: 嗯，没听清啊？
0: 你说的那么快，大家也没听清楚
1: 啊。
0: 你再说一遍，我准对得上来。
1: 再说三遍，你也对不上来。
0: 你说呀。
1: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八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0: 哎，我这下联有了。
1: 你说，
0: 残花姑娘，蜻蜓姑娘。

0: 我们家缺床被窝，上我那儿拿去。我们家缺了钱花，上我那儿拿去。我们家缺把手枪，上我那儿没有，没有，
1: 不是鸟枪也行，
0: 不不，分工的都没有
1: 啊，
0: 甭对付。
1: 您给我拆的一把，
0: 哪拆的去？要枪干嘛呀？
1: 我有用啊，
0: 干嘛？
1: 哎呀，您可不知道
0: 啊，
1: 就我们那个邻居也有这么四句话，
0: 哪四句话？

0: 风波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1: 哦，
0: 您是怕我那无线电烧坏了？
1: 那
0: 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不怕烧，公家的，公家的，国家财产
1: 啊，
0: 我们更应当爱护，
1: 爱护国家财产
0: 啊。我比你懂。
1: 哦哦，
0: 不爱护国家财产吗？
1: 对，
0: 这谁不知道啊？这么大干部，我能不懂这个吗？
1: 哦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天我们发现。我们楼上的那木头栏杆
1: 哦
0: 活动了，哎呦，这可危险！您说说，这是不是国家财产？
1: 是啊，
0: 啊，
1: 是，
0: 咱们应不应该爱护？
1: 应当爱护。
0: 所以说嘛，
1: 嗯，
0: 当时我赶快把我们家的奔凿斧锯拿出来，
1: 哦，
0: 当当当，先把它卸下来，
1: 嗯，
0: 然后抱一抱，锯一锯，然后再用锤子当当当，我又给钉好了。
1: 嗯，
0: 您再瞧这楼栏杆
1: 修好了，
0: 改鸡窝了，
1: 改养鸡用了。
0: 对了，太不像话了。那天我们家做大。

0: 要起，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0: 狗哥，
1: 千万别起！
0: 怎么了？
1: 那不是雨水，
0: 那是
1: 那是尿，
0: 哪来的？
1: 咱爸爸倒的。
0: 得，把底儿给揭了。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1: 那还不急？
2: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往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1: 不像话！
2: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儿呢。
1: 是啊，
2: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大门外进了一个人，街道主任。
1: 不是
0: 谁？房管所的管理员。
1: 哦，干嘛来了？
0: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怎么回事您？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您什么话您说吧。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1: 哎，没错。
0: 那个什么事，他怎么回事啊？这个栏杆它一活动就危险
1: 啊，
0: 这个一危险嘛它就报废了，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嘛，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个命促生产。

0: 应该谁揭发我都应该。
1: 嗯，
0: 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1: 怎么呢？
0: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1: 嗯，
0: 你这人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呐？也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儿？
1: 嗯，
0: 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1: 完全应当
0: 拆。拆了吧。
1: 嗯，
0: 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1: 你有砖？
0: 有，买的没钱，捡的没那功夫，送的没那朋友。
1: 哪儿的？
0: 拆的。
1: 拆哪儿的？
0: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1: 拆墙啊？
0: 嗯，拆东墙补西墙。
1: 你那叫损人利己。
0: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
1: 嗯，
0: 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1: 干嘛呀？
0: 一把就把我给抓住了。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1: 嗯，
0: 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0: 此。
1: 马克莱克，
2: 他不属于四百型，是从破烂里凑起来的。来点咖啡，还是酒？
1: 有咖啡可太好了。
3: 你这儿有什么酒？
2: 多了，要是你喝金酒的话，
3: 好极了。
2: 来，坐下，你们都坐下吧。
3: 好的，
1: 好的。
2: 一杯咖啡，两杯金酒，别忘了放冰块。得常给他摆摆威风，要不他就拖拖拉拉的。
1: 干嘛叫他克拉克？
2: 记得吗？在联欢。

0: 腕上有个钢人克拉克肯的。
1: 克拉克准备着酒水，而巴拉德拿起了一副面具。
2: 这是他的脸。
0: 哎，对，我是嫌每趟拆卸了修理太麻烦，反正他不在乎。
2: 哦，一副苦相。
0: 他过去在古罗马世界干活，是那个花天酒地里的第一个机器人，克拉克见得多了。
2: 亏他现在还能动弹。
3: 谢谢克拉克。是啊，大概你也见得不少吧，海瑞。
0: 啊，是啊。慢慢的，机器人就成了你的嗜好。好，我记得有天晚上 ，Frank 跟我从西部世界弄来几个女的，好劲！那晚上可把我们。

0: 是。
1: 是啊，我们睡不着，出来走走就走到这儿了。
2: 不见得吧？你说这位小姐撒谎？
1: 是真的，海瑞在跟我们讲过去的黄金时代。
2: 我想他应该会记住，我们是不赞成我们的雇员跟游客接近的。
3: 我们不是游客，我们是记者，是你们请来的，记得吗？你这套废话留着跟机器人说吧。
1: 史奈特博士，要是不许我们自由采访，那我看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戴洛斯的好。
2: 要找谁谈都可以，只是请你们事先通知达菲先生，不要天没亮就到处乱钻，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4: 我说我刚才正要走。
1: 哦，没关系，海瑞，不早了，我想该走的应该是我们。
2: 请跟我来，我送你们回旅馆去。
1: Chuck。
3: 啊。谢谢艾瑞，回见。
4: 好，好的。
5: 无奈，

0: 和了下来。
1: 他出事了，
2: 给人家害了。
1: 人家杀他干什么？他从来不得罪人。
2: 他是干什么的？
1: 跟我一样是个工人。他跟史奈德博士吵了嘴，就不干了。也许开除了，不清楚。
2: 在他死以前，他告诉过我，他说德罗斯的内幕很惊人。你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知道吗？
1: 有点。
2: 是什么？你不说，他们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啊？
1: 恐怕我说了，饭碗就砸了。不过看上去在这儿也没什么奔头了。来吧，带你看样东西。
0: 哈瑞带着布朗尼来到了一间报废仓库。布朗尼惊人的发现，包括

0: 你别动，我们研究了一切可能性，都说明长此以往，不出十年，你们一定会毁了这个行星，所以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1: 达菲打开了巴拉德房间的门，而巴拉德躲在房门后面没被发现。
0: 不能让你们的错误毁了我们，
2: 所以你们用复制品顶替人类的首脑啊？
0: 对，受程序指挥的复制品会把我们的利益放在首位，听从我们的指示。下楼去。
2: 干嘛跟我

西部世界也曾被引进中国内地来供应，但是影响力却远不及这一部未来世界。这部影片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之后，掀起了科技热潮之外，还使得外国影片在我国影院备受欢迎。神秘奇幻的西部世界，刀光剑影的国际象棋棋盘，与真人毫无两样的400型机器人，先进点的700型，就是影片当中老工人哈瑞的工友。没有脸的200型还能和人打扑克、偷看牌等。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在这样的季节，会发生怎样的相遇故事呢？无论你的心安放在晴天还是雨夜，也许在某个傍晚的聚会上，那个人忽然闯入了你的视野，也许是加班后的城市街道，一个远方的故人发来一句问候，一段恋情很可能就在不经意间展开了。墨菲定律的这首《约会在星期天晚上》，带我们一起开启这个盛夏的浪漫想象。就像歌词当中唱的，来一盏烛光照在他脸上，声音若沙哑，就多了些遐想。在下个星期天，你会期待这样的一场邂逅吗？那就从今天开始幻想一下吧。

爱的心情有很多种，除了直截了当的表达，还有许多默默的暗恋情愫。被风吹过，多希望心中的愿望可以开花结果啊！就像林俊杰的这首歌里面唱的，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一起来听听歌中暗恋的甜蜜和苦涩吧。

0: 接下来用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再给我们启动一下接下来的假日氛围。告五人乐队的音乐旋律很有律动感，让人感到生命不息的活力。歌中唱道，轻轻念着你给的咒语，一扇门就通往银河系。谁说爱一定要被定义？它可以是最有穿透力的阳光，充满无限的可能。让我们跟着这首歌活力起舞吧。
1: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间隔，不是所有爱的情绪都能在现实中落地生根的，就像不是所有的梦境都发生在明天。爱在都市，有时候成为了一种烟雾缭绕的感受，不明朗也不拒绝。来听郭顶的《水星记》，唱出了这一份虚无缥缈。

0: 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爱的感觉是填满心思的云雾，没有语言，却能够在不知不觉间满溢。风带来遐想，也带来了爱的冲动。下面这首来自易烊千玺的《粉雾海》，缓缓道出了当爱填满心底时的样子。整个歌曲以 R&B 为轴心，电吉他建立起了甜美的音墙，而易烊千玺的声音就像一杯温润的红酒，甜美中略带羞涩，甜蜜的恋情就这么若隐若现。
1: 窗外的雨有金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漏。

0: 糖。
1: 你要什么糖？
0: 要什么糖？
1: 爱不只有相恋才算甜蜜，有的时候默默的喜欢也是一种丰富的经历。默默记住那些清风光影，就像这首来自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讲出了暗恋的体验。很多的内心活动说不出口，而内心的那些话也只想说给那个人听。

0: 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0: 发新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最近啊， AI 领域传来两则重磅消息。一则是大模型 Cloud 的开发公司 Anthropic 宣布首度实现了盈利，打破了大模型只烧钱不赚钱的魔咒。

0: 员工的失业，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保障的一个稳定的工作的。
1: 对，他是要求我们现在真人员工你要升级。那比如说马农，你是不是要变成系统架构师啊 ，agent 的训练师啊？其实是给我们提了更高的要求。
0: 商家做广告说，我做的广告没有效果，我凭什么给你付费？后来广告行业迎来这样一场变革，推出了比如 CPA 模式，叫有了点击之后我才给你付费。后来商家觉得还不行，我必须有点击，有了成交之后我再给你付费，就推出了 CPS 模式。CPS 就指的是说，通过实际的一些我的这种转换的效果，给你一定比例的提成。那放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这样？

0: 目前看来还没有，因为这种做人工智能的平台，他觉得如果说有了效果，具体帮你省多少钱，你再来给我付费的话，相当于风险是让我来承担的，我是不愿意来干的。当然，这个商家是非常非常欢迎这种模式的。以后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类似的模式？我认为按照广告行业的发展规则来看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当然，短期内这多种游戏规则会同时并存的，既有这种就是说你用多少量，你就给我付多少费，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跟具体省了多少钱。或者说帮你赚了多少钱，你再根据这个赚的钱或省的钱按比例来给我进行付费，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也是符合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利益的。
1: 我觉得一般可能那个商家会去取舍，然后等这个平台他会想，就是哪个算法，我的这个利润更能得到保证。

0: 忧其实也一直存在。就是如果 agent 他自主决策时候犯了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他甚至在金融领域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应用，那这种 agent 比如说他买错了股票，或者是客服中最简单的这个 agent 客服他冒犯了客户，那还有前两天的一个案例也特别有意思，说豆包给一个用户打了欠条，所以说最后肯定还是要具体的人和公司来承担责任的，但是这个具体的公司和人是要落到开发者还是使用者身上的，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谁来托底呢？
1: 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让智能体能帮助你干更多活，你就得把你的电脑或者手机给它开更高的权限。
0: 是的，
1: 基本上
0: 这两个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儿。
1: 所以说你不能既要所以说有时候我很纠结，比如现在我自己我玩那个龙虾，我就说我是换台电脑，我不敢拿我这台电脑，我怕他把我的那些不该全的东西全都玩上去，我就拿一台现不用的电脑，然后拿这个来测试。那确实你给他多大权限他就能干多少活，你不给他权限那就没必要来使用这种智能体了。这个问题一直是行业目前要普遍面临的一个说发展和矛盾的一个解决点。
0: 好的，感谢互联网领域分析师丁道师。
1: 好的，再见。

不是那种文学的遗产啊，就或者说就死在博物馆里头的那种死气沉沉的东西，感情是共通的。就人虽然隔了一千多年，就是我们的七情六欲是相通的。那你譬如说像韩愈，他是百代文宗啊，其实我就在大学的课堂里跟我的学生一起交流，韩愈对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的年轻人。你譬如说我们今天年轻人老是在说一个字啊，卷，是吧，各种卷啊，就是觉得这个时代也太卷了，行业也太卷了，找工作也太卷了。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在唐代想当公务员想要入仕真的也不比我们今天容易啊。我就发明了一个词儿，就是韩愈他叫唐卷。

0: 这个大文豪都是非常有智慧的，而且就是他们的这种人生的道路啊，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的，有很多智慧。
1: 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是这样看的。
2: 我觉得所有的文学经典都是他的个人的独特的生平经历和那个时代共同塑造的。谷老师刚才这样以韩愈为例，我就突然想起古代这些宗师跟我们现在其实说要成才或者要成就一番事业，我觉得至少是我又总结了四个关键字，一个是理想，理想一个括号就是励志，你从小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至少你要知道我不能够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是理想。那比如说苏轼，他从小就以庆历四大名臣为偶像，欧阳修啊，这个范仲淹啊，韩琦啊，以他们为偶像，然后他跟母亲一起读书交流，他说我要。

脑子里面就埋下了一颗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种子。所以后面无论在政治上是怎么样的起起落落，他这个理想始终都没有偏离他那个一直的那个既定的方向。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沉淀，这个沉淀就是包括知识的积累和阅历的积累。你看唐宋八大家里面每一个，哪个不是学富五车，饱读诗书，并且行万里路？不管这个行万里路是被迫的贬谪还是主动的漫游，他们都一定都经历了这

出《醉翁亭记》，迸发出《嫉恶于文》这样的经典名篇出来。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时代，就时代要给他机遇。同样一个人如果换一个时代，也许他就不一定会成就这样的一番功业，或者成就这样一番传奇的故事。比如说如果没有元佑党争，我们就看不到苏轼跟王安石在政治理念上的针锋相对，以及他们在个人人品上的倾心相许。我觉得这是非常经典的案例，观点我绝不认同，但是我特别佩服你的人格魅力，我们私下里可以成为生死之交，但是你做的一切我

制的成就，大多不是在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那条世俗的成功的那条道路上创造的。他们最经典的文章、最经典的诗文，往往都是在外在的世俗的功名跌落低谷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会反思自己，反思时代，他们会进入一个更加深沉的一个思考的状态，而不是急急忙忙去卷，先去卷赢了再说，那我现在卷不赢，那我就反过来总结经验和教训，我为什么卷不赢，是时代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文学可能看到的就是失落之后的情绪爆发，那历史和政治看到的是失落之后的一种理性的反思。

0: 代。这四点要素应该是他们和我们今天的人成功的几个，至少是不可或缺的。
1: 八大家，这八位大家，两位是他们的生存的时代是在中晚唐，另外的这个六位呢都是。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

0: 现在重点关注室外杂物、门窗等部位，把板房宿舍的防风隐患全部排查整改到位，确保整个营区的控房不留安全隐患。
1: 为何巴威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各大预报为何普遍剑指我国华东地区？对我省的风雨潮影响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今天采访了相关气象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2: 台风巴威自生成后爆发式增强，截至目前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已超过100小时，超过了2018年山竹台风超强台风持续时长。目前台风眼完整，强度没有明显衰减，根据预报10号晚上之前依旧能维持超强台风级。气象专家向纯仪说，巴威几乎具备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
3: 首先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

0: 的程度。
1: 目前各大预测机构和 AI 模型都将巴菲的登陆点直指我国华东地区。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表示，之所以大家分歧小，主要是因为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稳定且强盛。
2: 台风北面的副高强度很强，极限位置呢是在30度附近，中心强度有592，这么强的副高的话，就挡在这个台风北面的话，台风只能往偏西方向移动。
1: 关于具体登陆点，毛彦军分析说，巴威在靠近台湾时要看届时的海温情况，如果海温条件好，台风移动速度快，巴威就有可能一鼓作气直接登陆这名沿海。如果巴威移动速度减慢，可能会先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再登陆这名交界。
2: 如果不经过台湾的话，这个台风结构会很完整，风力强度都会很大，登陆的时候破坏力是很大的。如果经过台湾了，特别是中心如果受到台湾中央山脉的阻挡下的话，那它这个气候会受到一些损害，对我们的影响会相对会小一点。
1: 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巴威将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内陆风力10号后半夜到11号逐渐增强到8到11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部分12到14级，10号夜

0: 黄涛。
1: 如果从强度上，就跟19年的那起马是特别的像，海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温州沿海可能最大的增水会有3到4米的，预计温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现在是滨海旅游的一个旺季嘛，那游客啊，就是要避免在这个时间去海岛或者海边旅游。沿海的居民做一些家里的物资储备吧，包括水啊、食物啊。
2: 2026西泠春拍今天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33个专场，涵盖书画、信札、金石印砚、现当代艺术等全门类艺术珍品。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走进位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的预展现场，入口处的30多通曾国藩写给李鸿章、李汉章兄弟的书札，吸引了不少藏友。

0: 景观以及在驻地两岸的柳树都与现在的风景非常的相似。在下方呢是八位乾隆他最喜欢的重臣为他所题的诗作，每一个韵脚都是能对得上的，并且因为苏堤春晓，乾隆皇帝认为他是西湖十景之首，所以这件拍品也是非常意义的重大，有600万起拍，估价是600到900。
1: 在这次拍卖中还有一件国之重器现身，西周中期青铜太师矬簋。西周官制中，太师是最高等级的执政大臣，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更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这件青铜器分为盖子和器身，盖内和容器内的底

0: 冰冷黑暗的河水中，许建辉奋力游向已开始下沉的孕妇，用推举的方式一点点将她往岸边带。在岸边热心路人的接应下，两人最终平安上岸。获救的孕妇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和120送往医院。许建辉瘫坐在地，近半小时才缓过劲来。这时他才发现，脚上、腿上都已被划破出血。
1: 高是挺高的，现在让我重新再去游泳一下，跳下去的话，我还不敢跳。

0: 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0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

0: 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

0: 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

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

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

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

0: 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

0: 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1: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实用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1: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2: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

0: 谢朝夕报道。
1: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2: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抽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0: 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

0: 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0: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

0: 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

0: 多不了雷达所有的技术。 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 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比较好，都稳定。
1: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三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0: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

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

0: 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

学校2026年暑假班招生现已开始报名。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暑假班开设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以及中考体育项目等培训。暑假作业由老师管理，凡6岁以上青少年儿童均可入校习文练武。联系电话13867046848。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0: 一会议。
1: 王正飞指出，当前正处在防台工作的关键节点，全线上下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进入临战状态，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以提前部署筑牢安全防线，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正飞强调，思想上要高度警惕，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警示警醒，清醒形势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台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行动上要有力有效，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1833联合指挥体系和预警教应机制，把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微网格小单元，真正做到隐患排查彻底见底，预警教应精准及时，人员转移果断坚决，应急准备。

村干部包户到人的包保机制，要严守值班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各类突发灾情能够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处置。要发动群防群治，发动网格员、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开展宣传提醒，通过各类渠道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动态和防灾避险知识，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县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等出席会。

0: 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扣缩小三大差距主攻方向，围绕富民统筹推进强城、新村、融合，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大湖镇组团提质增效全域共赴。
1: 王正飞先后到东方镇电镀园片区土地平整项目、北山制造园建设工程、人才保障性住房项目、离境区块、大湖镇社会综合治理与服务中心、焦鸭共生研学体验中心及焦鸭共生核心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大湖镇组团重点项目推进、民生配套完善、基层治理运行、特色产业培育等工作成效，详细检查安全生产、防汛防台举措落实落地情况。王正飞强调，要聚力做强组团整体支撑，牢固树立全域一盘棋发展思想，深化党建统领统筹联动机制，强化 P

乡区域发展差距，扎实推进全域共同富裕。要迭代升级基层治理体系，系统整合跨乡镇治理资源，优化治理架构，理顺工作机制，推动基层矛盾源头化解，服务高效下沉，风险闭环管控，以全域协同的现代化治理格局为组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全力筑牢守牢安全。

0: 你今天我参观了这些研学活动，还有这个红色根据地，我感受颇多。这里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也让我真正设身处地的亲身了解到这个革命战士们他们当时的生活状况，是如何去参与这些革命的，让我感触非常深。
1: 在沉浸式体验环节，青年理论学习风采展演将活动推向高潮。现党史研究室李思维做主题宣讲，讲述浙西南革命光辉历程。朱楠、樊科义带来情景剧演绎对话蔡鸿游，重现了缙云集烈士蔡鸿游的英勇事迹，令在场青年深受触动。
2: 今年的话，是我们第七年来到了咱们大源镇。然后呢，自从20年开始，然后我们累计有29位同学，然后参与加这个活动。然后呢，就是我带领我们的浙西南革命精神，让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以至于人生后面的成长道路上，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理想信念。
1: 随后，热气腾腾的大源馒头开笼。革命战争年代，大源馒头曾经是百姓为红军筹集的救命粮，如今它成为老区富民产业。去年，大源馒头年销量突破1200万元，筹门村接待红色研学主题党日80余批次，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
3: 近几年呢，我们大源镇一直都是

0: 上述装备呢，搭载了我们的水质检测仪、分贝检测仪、油温枪测距仪以及气体检测仪。
1: 我今天收获很大，我对问这个方法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可以从工人里面问出来这些机器的步骤。
2: 因多数学生家长深耕本地企业，投身产业发展，小记者们通过与父母交流所见所闻，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环保辐射效应。
3: 从实地观察绿色工厂、生态园区，到企业家分享、生态景物微课堂，再到沉浸式体验，层层递进，趣味性和教育性结合得非常好。
1: 此次研学活动搭建起景、企、园、校四方联动育人平台，将生态文明的种子播撒进孩子心田，也让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家庭与社会。

有的时候忽然想起我没有快乐很久了，这几年坎坎坷坷不如意的事有很多，我在这个城市中为了糊口来来

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除了经常给鱼搬家，他养鱼还有另一个让人看不懂的举动。他养的鱼密度特别高，一般一亩水面养4000斤，而陈海滨却可以养到8000斤。这水面下的鱼到底有多密集呢？这种网筐每个池塘都有一个，主要用于观察鱼的生长情况。因为密度高，在他的鱼塘里每次用这种网筐一提都能提上10来条鱼。养殖8个月，一亩水面可以养出8000斤鱼，按1斤35元的塘头价计算，一亩销售额可达28万元。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些每亩可实现28万元销售额的池塘，原本都是条件很差的海边滩涂地。
2: 你不都是这种池塘
3: 啊？这个也是，
2: 都是一样的。这个池塘的塘啊，它无法平长，塘底的是坑坑洼洼的。
1: 现在不止他一个人改造滩涂地养鱼，很多人也学着他养鱼，要让遍地都是乱石子的滩涂地变身聚宝盆。养出一亩销售额28万元的鱼，养殖部门可没少想办法。有人还养出了新花样，介绍了珍珠龙胆。他算了一笔账，这种鱼的主销区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而雷州离这些市场更近，运输成本更低。
2: 那鱼价呢，都平常的都比海南高了1-2块以上吧。

0: 也就是说啦，十五星经济经济损失呢有大概有15万左右，当时的教训还是挺深刻的。
1: 好好的怎么会死鱼呢？经过调查发现，问题就出在底部的石头上，鱼吃剩的饲料和排泄物藏在石头缝里排不出去，久而久之成了池塘底部有毒的污垢。而珍珠龙胆是一种对水质要求很高的鱼种，很容易因为水质变坏而死亡。陈海滨犯了难，这遍地石头怎么才能把鱼养好呢？他使出了第一招，给池塘底部铺上一层黑色的防渗膜。
0: 就像我们家里的浴缸很光滑，水的转动也比较快，把饲料的沉淀啊、鱼的排泄物啊吸出去排走，底部呢就干净一些，水呢就是清洁一点。
1: 按照这种模式，从那年年初开始，陈海滨养了十几塘珍珠龙胆，他每天细心照料，到了9、10月份，鱼已经长到1斤多重，眼看就可以上市卖钱了。没想到问题再一次出现，工人的一个电话把他叫了回来。
0: 我就一个小时从市区开到我们厂里面，怎么样都控制不了，最后还是那塘鱼还是死亡了。那塘鱼呢，就是至少有15000斤，按照当时的价钱来说呢，35块钱一斤来算呢。

0: 是这段鱼的鱼突然会被刮伤，伤到鱼，伤到鱼的。
1: 给鱼搬家这个办法到底行不行呢？一开始陈海滨心里也没底，
0: 效果好不好心里也没底，但是搬过来的时候现实是每天要观察，比平常正常的时候观察多了很多。
1: 两三天后他惊喜地发现，不仅没有再死鱼了，而且鱼变得活跃起来，吃料也多了，这说明搬家取得了成功。从那以后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折腾一次给鱼搬家。在他的养殖场里

0: 在儿研所找到了专门治这现在叫变态反应科，原来好像是叫哮喘科吧，是陈教授今年已经九十岁了、
1: 哦、
0: 啊九十岁了，然后还有他的学生，这个现在是应该是儿研所的这个哮喘的。

北京时间21: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1.8静云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新闻脱口秀节目啊，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 FM 101.8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啊，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节目的互动。

那今天明天是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

那在这里啊，中国气象局也是进行了辟谣哈，大家还是要相信官方的这个报告哈。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无视频中啊18级的说法。那至于网传的登陆地点，目前台风巴威的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以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就是它可能有备选路径啊。那预报呢将持续滚。

阿萨，相信最近啊有一段短视频啊，来自重庆的自媒体创作者李耀德啊，他从重庆拦下了一辆山城标志性的黄色出租车，七天沿318川藏线西行了2506公里，直达拉萨布达拉宫啊，这样一个视频，相信啊最近已经在网上刷屏了哈。在一路上，李耀德创作发布的短视频点赞量突破了2000万，一时间火爆全网，成为了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6.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哈。欢迎各位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节目的互动。那在刚刚的半点报时之前啊，我们来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李耀德打黄色法拉利啊，这个法拉利是带引号，就是重庆非常具有标志性的黄色出租车啊，直达拉萨。那这个重庆小伙李耀德爆火出圈之后，做了一个更耀德的决定哈，把这个50万元的奖励啊，除了给两位司机师傅一人1万啊。

出租车到拉萨的旅行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他在重庆街头拦下出租车，直接向司机表示要去拉萨。司机短暂犹豫后接下了这笔订单。他们从重庆出发，两名司机轮班沿318国道行进，经七天行驶2229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最终到达布达拉宫脚下。抵达

那康定啊、折多山，还有天路十八湾、理塘、金沙江大桥啊等等啊，包括林芝，最终抵达拉萨。但旅途远非一帆风顺啊，李奥德没有刻意美化这段旅程，泥泞和疲惫都被他收进了镜头里啊。别人的318晴空万里，但是他们的318每天下雨；别人的318蓝天白云、青草野花，他们的318阴雨绵绵，全是泥沙。前半程一直在下雨，直到过了林芝，才迎来了蓝天白云。

那对于李耀德爆火的这个视频啊，在舆论热议的背后，其实也为文旅宣推留下了许多的思考哈。那一段时间以来哈，一些地方文旅呢宣推习惯于是用官方制作渠道投放，虽然说制作恢宏，但是

行价值。文力宣推可以出圈，但是不能鼓励出格。想要避免奖励政策诱导创作者追逐危险猎奇、博取流量的乱象，就必须为存在安全隐患及引发大量模仿内容筑牢风险预警和安全评估两道关口。

0: 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啊，主播的朋友圈。

云荣梅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哈。可能说到这个公益广告，大家很久很久没有接触到了哈。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最近呢，一位家长分享了一个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在镜头当中啊，两个小朋友正盯着屏幕看得投入，画面里播放的是家长那一辈看的童年动画片。那在大家沉浸在童年回忆里的时候，有网友提出哈，动画片看着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评论区呢很快热闹起来，大家纷纷给出了答案，少了点广告。动画片啊，放到高潮的时候不切个广告实在是太遗憾了啊，千万不要忘了放广告啊，一次只能放一集，而且中间要插入广告啊，答应我要给孩子安排上。那应广大网友的要求啊，这位家长很快就安排起来了，手动在动画片播放中途插入广告。不过这一次的

就说了，小时候啊，看完洗脚的广告啊，就是那个演《家有儿女》里面那个小雨啊，他端这个洗脚水给妈妈洗脚的这个广告啊。这位网友说，他看完这个广告就去给他妈妈洗了脚，妈妈特别开心。公益广告真的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啊。还有网友说，因为那个功德比赛今天起正式开赛，到现在看到垃圾还是会随手捡起来扔进垃圾桶。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他记得小时候看到常回家看看这个广告，他就和妈妈说以后绝对不会让他没有陪伴，所以在外面读书这么多年经常会打电话给爸妈，每天都打啊。曾经看过的公益广告啊，公益短片会在成长的路上悄悄地为我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导向，画面依旧是当年的模样，小时候看得津津有味儿。

以后自己能过得特别好，你自己也有工资，也有收入，孩子也乖，也懂事儿，他还给你给一些能够养孩子的钱，你生活过得无忧无虑，你就想的是自己好好过吧。你会觉得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经营关系，真不如自己自由自在的过。我们的那点开心，那点个性，年复一年，如果在婚姻中都被磨平了棱角，也会失去自我。所以离婚之后，你就知道人这一辈子，你是为你自己在活，你还有个孩子，你怕什么？这是我的同事告诉我的，我经常在思量他的这番话，似乎离婚以后的自由在向我招手。我其实呢，为自己失去这段婚姻的难过，当然有，但是最难过的那个。

0: 倒是觉得，走着瞧吧，找着了更好。那么有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找不着，找不着，那我是不是认命？就是我倒是觉得，在离婚之前冷静下来，把所有的利弊都把它想明白了，然后说，我还是要离，那就离，没有什么关系。若干个困难其实特别特别的多，跟你当年的那些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都想明白了，就可以做决定。
1: 是啊，这个有些事情啊，特别是情感的问题啊，这个你真的没有办法在今天看到你以后会怎
0: 没
1: 么样。
0: 错，没错。

本来挺想消消停停的，比如说过个周六周日啊，他呢在我们家吃顿饭，他也会说我。有的时候我这个想跟他们聊个天，刚说一点这个其他的事儿，他姐姐这人啊就开始指点江山了，我就挺烦的。可是我一个男的吧，我又不能和他太计较了。我也跟我老婆说过，我说要不然你姐少到咱家来一点，周六周日咱们自己过过日子，咱自个儿吃顿饭，咱们自己出去看场电影。我老婆说，那我姐要来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拦着她吧，来我家已经是她的习

0: 听着又很刺耳，我不知道该怎么摆正这个关系。
1: 其实两个人婚姻生活当中啊，就是男女朋友当中，其实不用把这个放在心上，这是应该做到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她的男朋友做不到。
0: 嗯，
1: 一方面骄傲，一方面又自卑，这个我能理解啊。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很矛盾的一个状态。他跟别人说的时候会说：“你瞧，我一个大专生，我找一博士，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对吧？大家。

迟早要见的时候再见吧，自然一点再见。我们这不已经考虑要结婚了吗？那么就见了他父母。见他父母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回来之后我妈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才想起来我应该了解一下。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男朋友告诉我他父母的一些情况。他父母两个人目前为止都没有工作。他父亲以前有工作，后来呢就因为一些受伤生病不去上班不去工作了。他父母两个人只有靠自己两个人的低保在过生活。这一点我一直都没有看出来。我觉得我男朋友平

0: 上没上医疗保险。
1: 嗯，
0: 也许你吃低保可以吃到老，吃一辈子，虽然不富裕，但是吃饭没有问题，有自己的房子，节俭点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医保这个事儿得了解清楚了。
1: 嗯。
0: 我相信，即便是街道的那些吃低保的那些人，上一个医保的话，也不是很多钱，很少的钱。

0: 我临门一脚的时候才见家人，才到对方家里去看。其实，在两个人决定交往或者稍微交往一段时间以后，都要到互相的家里去看一看。就是你这个家，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0: 你的这个状态，你是不是喜欢？因为如果走得很深，他都已经到结婚的份上了，才发现什么，那时候就比较晚了，也比较被动了。嗯，
1: 对，所以我们这儿劝其他的男生和女生们哈，咱们在恋爱当中早点了解对方的。

各位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我们俩正在看大家各种各样的提问哈。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女生说今年33岁了，自己的家庭条件和自身条件都可以，以前呢谈过恋爱，但是这两年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没有怎么谈恋爱，自己呢工作现在还不错，自己也有一些存款，父母呢也都在上班，父母经济收入也还可以，所以自己一个人的小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但是

然后他自己可能又在工作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下子没有钱了。我当时呢心生怜悯，有人可能就是说恋爱中的女生都比较傻吧。那么我确实呢当时心一软，就把我的这个奖金啊转了几万块钱给他，他当时非常感谢。在那之后他又向我借过钱，当然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我一方面很生气很无奈，我觉得他怎么是这样的，但另外一方面一看他很可怜的那个样子，我又觉得不帮好像说不过去。就这样我们到现在恋爱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就见过那一次面，但是我给他转款就

0: 入进去。
1: 没错没错，越来越多，可能你投到100万的时候100万都投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真的爱你的男人他不会让你这样花钱的，不会的。
0: 我觉得哈，还不一定能谈得上爱哈。这个其实大家都没有见面，没有相处，和爱情还差得远着呢。
1: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跟多少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微信关系。
0: 对，我觉得就是不正常，就是所谓的不正常，这个从人情也好，从做事情的道理也好，从规则上来好也好，都不太正常。就是你仔细冷静想一想，一开始就能让你出机票。

0: 恶心，很难过。
1: 对，
0: 这很也不容易，就是避免哈。
1: 对，
0: 那么吃一堑长一智总会有吧。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放弃吧。
1: 嗯，
0: 这人不可以交往。
1: 对，
0: 他也不是你的，白马王子。
1: 对，不合适的一个人啊，尽快的放弃掉。

0: 这是一位妈妈问的问题啊。
1: 嗯，
0: 我女儿谈恋爱啊，快一年的时间了。有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出去呢，也叫着我一起，我们一块儿到外面吃顿饭呢。女儿的爸爸早就不在了。女儿呢是一个很乖的女儿，平时呢也都很懂事。结果呢，我发现啊，这个她男朋友的脾气不是特别的好，有的时候说话有点冲。有几次呢，我都会发现，我不知道他们在一旁嘀咕什么，然后她男朋友的脸色就不好了，整个吃饭氛围也不太好，女儿也变得沉默了。回来我问一下呢，女儿也不多说。上一次呢，我还看到，我坐在那儿休息，他们两个人到旁边去买东西，走过来的路上，我看到她男朋友对我女儿吼了一声，我女儿当时就不说话了。我看着非常的不开心，但是孩子们回来之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什么都没有说。我怕这里边我一掺和，事儿不就大了吗？但是我心里很别扭，我现在就觉得怕我女儿吃亏，怕我女儿跟一个脾气不好的男人。他爸爸

0: 让女儿自己去判断。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会发现女儿身在其中判断不清楚，那我该怎么办呢？
1: 我是觉得首先他们两个约会，妈妈干嘛要去，这是第一。偶尔去一趟说一块吃顿饭是可以的啊。我听着他不是一次跟着出去，很多次。这里边我觉得妈妈做的不好的就是偶尔可以，经常不要，这是要第一。第二，你所有的担心，你就这几次观察所有的担心，比如他吼你女儿，比如他几句话说一下你女儿就脸色就变了，问女儿又不说，你没有办法让女儿跟你说的时候，你把你体会到的你担心的你告诉女儿。就是说比如他吼你，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我感觉他脾气不好，你是不是在你们相处的过程

0: 不是说替女儿做决定，而是把自己看到的经过分析告诉女儿。
1: 嗯，
0: 比如脾气的问题，比如若干什么样的问题哈，你看到你告诉他，女儿决定的时候你不要参与，你看到的问题你要告诉他。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个单身妈妈带着一个女儿，切莫掺和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
1: 嗯，
0: 不管是恋爱，也不管是将来未来两口小两口的生活，你远离他们可能对他们更好。
1: 嗯，
0: 你说你那个，我们猜啊，我们猜，当女儿跟你们三个人出去的时候。

0: 个点还是要注意一下。
1: 一位先生问问题哈，说自己现在已经快四十岁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结婚，因为自己一直都怕失去自由，不想进入婚姻。可是呢，到现在的情况呢是交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今年34岁，女朋友逼着自己一定要结婚，女朋友说如果不结婚就不谈了。自己呢又觉得放不下这个女朋友，女朋友的条件也都挺好的，家里的独生女和自己是同一个系统的，工作也不错，人呢也还不错，身材啊长相都挺好的，和女朋友谈快1年的时间了，

0: 找一找。而如果一旦强制的说强迫自己结了婚了，
1: 嗯，
0: 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将来婚姻生活也是不幸福的。
1: 嗯
0: 嗯，你等于把自己拴住了，你不快乐。那么同样，那位34岁的女人，她也是不幸福的。
1: 嗯，
0: 所以在你决定这件事情之前，去寻求一下心理帮助，那么找到肯吉尔症结在处在什么地方，也许会能够帮助你调整过来，把这个恐婚症消除掉。
1: 嗯，
0: 其实如果你想明白了，我就一个人，那你就不要耽误人家希望结婚的那位女性，因为这不能太自私，对不对？
1: 嗯，
0: 你不能说我不想结婚，我就要你还得有女朋友，女朋友还不能提出离婚，这是不公平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吴老师讲的特别对，就是你真的不想结婚的真实的一些内心的原因，你自己可以理清楚。
0: 对，
1: 再怎么样要进入婚姻，确实是应该带着那种我愿意走进去，这样的话婚姻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你也愿意积极的去面对。
0: 对，
1: 如果说仅仅因为别人说哎呀你怎么还不结婚，你不是有毛病吧，啊，或者因为女方

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

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

0: 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

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小红、张生民、铁宁。

0: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

0: 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
1: 方案。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

0: 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在大会上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获奖成果实现量与质双突破，其中自然科学奖2等奖6项，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1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2等奖13项，获奖总数和自然科学奖数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由同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科研项目聚酯纤维产业链绿色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该项目首创一头三尾多点添加的大型聚合仿丝工艺模块化数字化联动平台，实现差异化功能聚酯纤维。

0: 的产业链，是从我们的石化到我们的聚合，还有物质的耦合，实现了全链条的直通，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包括我们的敏捷制造，我们全链的打通和集成各方面的创新，能使我们的纺织强国做得更好。
1: 据了解，浙江23项获奖成果中，浙江大学12项获奖，总数创下学校历史新高，省属高校7项成果获奖，创近10年历史新高。从获奖人员看，两院院士和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牵头的14项成果获奖，5位75后、4位80后青年科研人员获奖。其中，我省最年轻的获奖者出生于1989年。省科技厅成果处副处长卢顺平说：“
2: 这次获奖成绩的取得和突破，是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会到底，超常规布局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成果。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将更加鲜明的成果导向和转化导向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中去，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涌现，

以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了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三年工作总结、标志性成果打造有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会议充分肯定全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

0: 推动各领域工作有机衔接、统筹联动，进一步形成合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效。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直击超强台风巴威。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

0: 交通中断。七月六号以来，海事部门已累计保障500多吨燃油、40吨粮油物资运抵胜似各海岛，有效解决台风期间海岛物资短缺难题。
1: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全省各地抓住窗口期，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力应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沿海地区多家旅游景区已经发布暂停开放通知，并组织游客撤离。中午时分，玉环最后一批共55名游客从大陆岛景区撤离。
3: 从甘肃来玉环大陆岛玩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尽快离岛。

0: 架牢牢固定基座，沿岸关键点位同步备足沙袋，构筑起景区第一道防风屏障。延宁镇共富服务中心主任周明宝说，这套设施可抵御15级大风，将保护金沙滩沿岸400多户居民与商铺。
1: 整个是可拆卸的，速度又快，就花两天时间，600多米我们全都把它安装起来了。因为我们营地又是一个景区嘛，到时候可以是没有台风来的话，我们把它拆掉以后是这现在是开放式的嘛，游客上下方便一点。
0: 为做好台风防御工作，温州市辖区涉水工程项目48个已全部停工，施工作业船共计95艘都已经有序撤离，沿海客运航线也已停航。

0: 斗村安置点。
1: 那边摆房集装箱房肯定是这里会安心，撤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还做得蛮好。
0: 由于属浪湖岛上的建设者数量多，客船单次运力有限，本次人员转移将采取分批次、分班组错分撤离的方式开展，预计在9号12点前完成全部3600多人的转移工作。根据相关要求，各在建项目需要安排人员留岛防台。罗家澳派出所驻岛民警谢国雄赶在台风来临前到各个项目分包单位的生活营区开展巡查，帮助留守人员把室外堆放的生活用品、简易设施全部收纳归位。
2: 工人大批量的

0: 见5到8米的巨盗狂浪，近海海域9到13米狂涛。
1: 如果从强度上，就跟19年的利奇马是特别的像。海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温州沿海可能最大的增水会有3到4米的。预计温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现在是滨海旅游的一个旺季嘛，那游客啊，就是要避免在这个时间去海岛或者海边旅游。

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夜里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六年杭州市区高中集中统一招生第二段录取工作昨天结束，考生可以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录取结果。虽然民办高中基本在第二段招生，但是今年仍有四所学校超过集中统一第一段分数线，也就是543分，包括杭州育才中学高中部600分、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599分、萧山区实验中学583分、阜阳区江南中学563分。但另一方面，今年大部分民办普高分数线大降，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有14所，要多于往年。
1: 这两天，杭州部分公办小学公布了今年一年级新生拟录取名单。部分学校由于一表生报表按落户时间先后录取，最长落户时间要6年。今年杭州全市小学新生报名人数回落到12.12万人，整体入学压力明显缓解。部分往年需要调剂的学校已经能一表生全收，但一些热门公办学校户籍生仍会有调剂的情况。
2: 这里有

0: 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4: 在这里
3: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针对湖北风雹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10000多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
0: 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近日发生了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衡州市云表镇多个村屯被淹，部分水域有蛇出没。当地紧急扩充毒蛇血清库存，专门开通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全力防范洪水蛇伤险情。
1: 浙江工洋救援队继续在广西衡州洪涝灾区开展救援。昨天救援队出动2架大载荷无人运载机，依托激光定位技术高效作业，4小时内完成35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当日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的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

0: 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回应说，西班牙无意改变这一关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

0: 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以后，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加严重。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8号了解到，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全球油价8号

0: 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北约公布的军购计划还包括丹麦、芬兰、德国、挪威四国采购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人与海神无人机。11个北约成员国还将采购瑞典萨博公司的全球眼预警机。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

0: 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七号，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
1: 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八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洛伦索·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辛鲍姆表示，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表示，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了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表示，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

0: 理解早期超大质量黑洞和星系如何形成与演化。
1: 世界杯情报站，
2: 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八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明天开始，四分之一决赛将会正式开打。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法国对摩洛哥；明天凌晨5点，挪威对英格兰。
0: 北京时间昨天，埃及足协发布声明表示，已就世界杯埃及对阵阿根廷比赛中出现的争议判罚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申诉。在本场比赛中，法国籍主裁判勒泰西耶因其多次争议性判罚而深陷舆论漩涡。
2: 克罗地亚男子国家足球

庭审中，被告某公司辩称鲍某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者身份。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二审法院为

0: 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0: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3: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教鞭的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